0: 哎呦，我要给你顶灯灯给哦，阿忠，别，老师，
1: 到了，
0: 哎，吴镇，呀，那忙人，你给伢镇不得了，不能不给，哎呀。Sama juga nang